0: 听我就说罢了，我就说罢了，我就说罢了，那么听不说罢了，那么听不说罢了，听不说罢了，我就说罢了，那么听不说罢了。
1: 听那那喂喂那叫，听那那，听那那。